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了，重复了几千遍，给人最深的印象。《金刚经》虽然不长，只有5000多字，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重复了几十遍。凡是重要的开始，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一再重复。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做的，重复的地方不多，跟佛的经教不相同，但是重要的。讲到杀盗淫妄的业因果报，还是重复了几遍。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他迷得太久了。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如果不时，天天反复叮咛，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不知堕落，这个人，决定是再来人，决定不是凡夫。凡夫肯定做不到啊！我听一些同学们给我讲，大陆上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有志于经教学习，发愿弘法利生。他们很难得的有个机会到香港、到海外来学习。但是没有隔多久啊，听说他还俗了，他退堕了，原因是什么呢？经不起外界名利的诱惑，经不起5欲6尘的诱惑，这充分显示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啊！什么法弱呢？我们对佛法修养学习的这个力量弱啊。什么叫魔强呢？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这是魔强啊！发的是好心啊，经不起诱惑。古今都不例外，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也具有诱惑的力量，没有这么强大，稍具道心的人还能够把持得住，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看祖师大德建道场，培育人才，还要放在深山里面，与都市与农村隔绝，
我们就想象到他们的苦心呐。住在深山里面，物资的供应极不方便，都需要人工搬运。为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尽量对初学减少外援，减少外在的诱惑，让他们心定下来，一直到真正对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明白通达之后，能够经得起考验了，这才让他下山。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决定不能够离开寺院，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啊。这是道场师友的大恩大德。给我们最殊胜修学的真善缘。古时候行，现在难了。现在难在哪里呢？社会风气变了，潮流变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民主、自由、开放。佛法里头讲不讲民主、自由、开放呢？给诸位说讲啊。到什么时候讲民主、自由、开放呢？到明心见性之后。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开放的，是自由的，一丝毫的限制都没有。但是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教学不行，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那就要认真管教，不听管教，决定不能成就。那么提倡民主、自由、开放，现在是风气。如果我们反对了，这是不合潮流。而实际上，破坏正法了，就是这个口号啊！破坏社会的安定，破坏世界和平。诸位要是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你才能晓得。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事出世间就大圣大贤，给你有限度的

啊，民主、自由、开放是给你有限度的。啊，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啊，小学生无知，管教就要很严格。换一句话说，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很小。啊，到念中学，年龄渐长，啊，智慧逐渐开了，啊，民主、自由、开放再给你放宽一点。啊，到大学，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圣贤人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啊！啊，所以到完全开放，这是化身大事啊！你见思烦恼破了，尘沙无明都破了，才可以啊！啊，如果在凡夫地，就无限制的开放，这个东西障碍我们的修学，决定增长烦恼，它不是增长智慧。啊，让你的私心、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与日俱增啊！啊，这障道。凡是障道的，魔害众生的方法，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圣贤人的教诲跟世间的这个文学完全不相同。那么佛经在中国翻译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已经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简化了，古德已经想到这一层了。依旧还保存一部分的重复，这是不能不保存啊！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佛法就渡不了中国人啊！所以佛经的题材啊，在文学史上称之为变体文，啊，不是中国正规的文法，啊，是属于变体的，啊，一般讲就通俗的、白话的，比中国古文浅显多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别人一看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得受用，啊，这是已经大师的智慧善巧方便。所以太上感应篇啊，在幕后将这个杀道营呢有特别重复啊，这是以比喻来说明造作这个杀盗淫呢，有极重的罪业啊！古时候啊，这个服饰肉干呢，啊，肉是坏了的呀，啊，
腐烂的，现在人讲的是这里面有细菌，这不能吃啊。针灸，这诸位都知道，毒灸啊。你饿了，你渴了，你以这些东西做饮食，说不但呢，你不能得到战宝啊，死亦即之。注解里面说，人是淫杀、凶逆等罪也，其事不易为，其人不多见。这是从前人说的。现在人淫杀凶逆之事，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父母兄弟互相残杀同学互相残杀，这个事情很常见的，从前是不易为不易见，现在是很容易看到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得了？为取材一道，千变万化，不可穷解但是这个非议取材啊，古时候也常见天下无不用财之日，在天下无不取财之人不义不应该取的，不是你应该得的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要获得他不知道后果灾祸之大了，他没有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因果通三世，欠命决定要还命，欠钱决定要还债，逃不了的，何必要欠来世债呢？这是最不智之举，最愚蠢之死。有人告诉我，今天报纸上听到韩国杀了几十万头牛杀生是要偿命的这几十万头牛难道没有报仇的心他要来报复，你怎么能够承担？佛在经上讲杀生所招致的灾难呢，刀兵劫、战争呢，战争怎么起来的？冤冤相报。怎么化解呢？慈悲心去化解这些牛羊你所养的家畜它生病了都是属于业报它为什么会生病？人的贪心导致它生病中国古人说得好病从口入你们喂牛羊的饲料是些什么
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啊，所以他吃的东西不卫生的，他的病是你导致的，你让他生病，你不给他治疗，反而把他都杀掉，这口冤气怎么出？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就知道后果可畏也。这些事情不敢做，稍稍明理的人绝对不敢做。遇到这个情形，通情达理的人绝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应当研究改进他的事物，朝野上下了要修慈悲心的，那么这是佛法里面说的，现在世间人心目当中啊，佛法是宗教，是迷信，完全不能接受，那这就没法子了啊。我们从很小的地方来观察啊，我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啊，都会有些小动物啊，苍蝇啊，蚂蚁、蟑螂，这种常常出现的啊。不懂佛法的呢，用杀虫剂来对付这些小动物啊，把它杀死消灭，可是还是常常有啊。学佛的人呢，用的方法不一样，决定不杀他们，决定用慈悲心对待他们，反而过一个时候之后自然没有，他有灵性啊，他会受感动啊，你对待他好，他不会来扰乱你啊，你对他不好啊，轻慢他，杀害他，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一旦有力量的时候决定报仇我。不杀生要严格受持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佛家讲的四重戒啊，这四条是根本戒，决定要受持。以持戒的心，持戒的意念，去修十善业道。

这个十善呢，才能够修得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

0: 人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

0: 我们进来之后，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3: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天经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仪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

谓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

莫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

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
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 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

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

0: 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

0: 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

0: 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0: 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2: 不
1: 用住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0: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

0: 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是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是什么时候？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

0: 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了疼，这疼了3000斤谷，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这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
2: 这。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外头都说，你能干嘛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疼了，
2: 搁那看
1: 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病，那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

0: 这个不是生日，他装个生日不是装个，要上个生日，生日了，人发发的，这不是生日，唱出了一口气，自己没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三人活这儿安心我也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0: 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斋后呢，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建了。
4: 基本上
5: 来个谁愿？
4: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

0: 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

0: 这里可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严厚。我那不是说衣服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
0: 人家说
1: 土地土生的
0: 死
1: 了
0: 啥
1: 的。
2: 老
0: 死
2: 你
0: 死，
2: 你说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我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不要不要说，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走。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就
0: 说。
3: 真
0: 说。
1: 真说，手不要指。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0: 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 能够自在瓦

0: 养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

0: 的外面父母兄弟母亲隔开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

0: 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生疑，是罪为可悔佛。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粮，人力少不禁锢，粮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粮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只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蝎，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都是有不同情况，啊，误伤。

当道人智已死了啊，智人已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啊，就是他无罪啊，就是不结罪啊，他不是有心啊，故意啊要去杀人啊，所以不结罪啊，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啊，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所以现在这个工地啊，有的管理的比较好啊，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的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安全啊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若按下知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啊。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啊，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啊，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又一居士日暮显道啊，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日暮就是太阳啊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显道啊，这个显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啊要抢他的东西啊，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啊，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啊，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啊，他就赶快跑了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啊，遇到盗贼了啊，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啊要抢夺他的财物啊，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闲来啊，堕岸下知一人上啊，跑到一个地方啊，刚好有一个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啊，那有一个悬崖啊，这个在南方啊，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啊，那个山上山路啊，那么有一些悬崖啊，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啊，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啊，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一个崖岸啊。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那么掉下去刚好呢

在这个岸下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有人坐在那里织衣，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给他压死了，织师即死。即使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即使呢，升起了疑惑了，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所以不犯罪，就是没破戒。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那么赶快跑，掉到岸下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在台湾现在可能还有过去就很多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或者半夜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他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的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这个要自杀的人没死，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就知道了的确呢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刚好去压到他。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新闻这个自杀的人他受了五戒了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死不成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他去问佛他有没有犯戒呢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因为他并不是故意要是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没办法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凡是遇到这样

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戒啊，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啊，情况又不一样了啊。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啊，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刚好啊，有人在那里，啊，那个石头下去啊，把人给扎死了。啊，这个居士呢就生起疑惑了，这样啊，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啊，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啊，佛言无罪。啊，无罪就是没有破戒，啊，他这样没有破戒。啊，但是呢，啊，佛有在交代啊，若欲推石时啊，就是告诉他呢，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啊，这个下不为例了啊，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啊，你应当啊，先唱十下，啊，唱就是大声喊唱，啊，这个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啊，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石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的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啊，他生病了，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啊，种类也很多。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

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啊，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了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啊，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啊，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它挑破，啊，挑破呢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呐、啊，这个有这个痈疮啊，他好心呐、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啊，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啊，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啊，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啊，要帮助人呐、啊、解除这个病痛啊，啊，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啊，心里想啊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啊，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痈疮未熟若破则，啊，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啊，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啊，这个谦呐、啊，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啊，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也要。多留意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啊。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痈疮已经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那个已经有破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就是它那个脓啊，已经都形成了啊，可以把它挑破，

给它挤出来，啊，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啊。啊，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啊，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啊，成熟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它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谦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啊，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啊，照这个治疗的理论啊，是应该啊给它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在讲啊，如果要延伸出去啊，就是有关治疗、医疗啊这一方面的了。这里讲出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则。啊，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台湾呢，啊，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啊，医疗纠纷啊，有一些病人啊去给医生治病。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啊。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啊。所谓庸医杀人呐，啊，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致人已死。那为什么致人已死呢？啊，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熟疮死的他就没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熟疮啊，就是说他这个即使为人家治疗，他没错啊，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啊，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呢，他没错啊，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啊，他没有过失啊，他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啊，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该终了，命该绝了，救不起来啊，这个就不能怪这个医生了啊，是他命该如此啊，那个医生呢他这个诊断治疗啊，他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错误。

前面呢，这个有罪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是庸医啊，啊，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啊，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医道不精啊，啊，你帮人家看病啊，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要负担因果责任。啊，所以好心啊，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啊，那么这个医学理论啊，要通达。要明了、啊、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啊、这些常识、啊、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啊、一般的常识、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啊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啊，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啊，也不再提倡啊，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非常缺乏，啊，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啊，啊，一知半解的很多，啊，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啊，啊，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啊，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啊，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啊，以前一感冒，那非得进医院，啊，不然也要进个诊所，啊，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啊，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啊，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啊，那吃了一身毛病。啊，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呢、啊，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啊，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自己也不用吃药啊，啊，在饮食上啊调理调理，啊，顶多做个物理治疗啊，啊，这样啊就排除了，啊，所以这个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啊，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啊，见药三分毒啊，啊，这个药啊总是有它的毒性。啊，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啊天天要吃的。啊，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啊，用这个药啊，不能随便用的。所以过去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啊，啊，你要用的对啊，用的不对呢，不但啊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在《礼记》上给我们讲。啊，你去看这个中医生，啊，他如果不是祖传

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啊，在《礼记》上啊，我也看到这么教我们啊，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啊，比较保险了、比较不会有错误。啊，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啊，啊，那就不太可靠了，啊，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啊，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啊，还有买药啊，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啊，现在假药也很多啊。啊，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啊，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那纵然这个真药啊，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些中药房啊，啊，他都打这个广告啊，尊古炮制啊，尊古就是遵照古代啊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啊，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啊，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啊，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啊。那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尊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尊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呢、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 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啊，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啊，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所以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靠你自己

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特别在现代，医生没有医德，只是想赚钱，你全部去依赖医生呢，那你就有的受了。这是讲到这一条啊，那么我们附带的把这些医疗的常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一方面呢，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所以中医呢不是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有效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如果不用药物的那个副作用就更小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的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帮助别人这个医学常识我们一定要懂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致死了是重罪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变成大病了这边经文没有讲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应该也是有下罪就是小罪了那如果我们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那个人死了或者呢他病更重了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就没有罪。好，这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喜笑，居士捉，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深疑，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这是举出又一小儿喜笑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喜欢开玩笑喜欢玩耍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大概呢跟他玩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大笑结果呢笑死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笑死人了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了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极力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让他笑得更厉害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笑死了居士呢升起疑惑了
糟糕了啊，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啊，啊，让他大笑啊，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重戒呢？啊，他升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呐、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重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复吉利人令孝了。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中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复吉利人令孝，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作以衣自缚，居士犯言起，世人言勿犯我，起便死。复犯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终罪可悔。啊，这个又是啊，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啊，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在盖覆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脸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那世人言呢勿唤我，起便死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复唤言起啊，这个居士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啊，结果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重戒？请问佛啊，佛言犯终罪可悔。那他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那么谦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终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呢，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终罪。啊，犯了终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呢、啊、是终罪。那么这段经文呢、啊，讲一个人坐以衣自缚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那么这个情况啊，啊，这里经文

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它这个意思来推论啊，有一种情况呢，

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啊，要用衣服盖一下，啊，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啊，让他恢复了再站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啊，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啊，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啊，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啊，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啊，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啊，就是随便坐在那里啊，这个叫他起来啊，啊，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啊，他靠在墙壁了，啊，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啊？啊，不能坐在地上啊，或者站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啊，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啊，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啊。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那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啊，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啊，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地，可能这样就一醒，这个不省人事了，就死了。啊，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应该呢是有病的，啊，他不能站起来，啊，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啊，有一些疾病呢，啊，会有这些状况，啊，像有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啦。啊，或者低血压的啦，啊，血糖过高的啦，啊，缺糖症的啦，心脏病的啦，啊，这一类的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我们要去观察。那如果他已经给我们讲他起来会有生命危险了，你就不要勉强叫他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特殊状况，他不是故意的。啊，如果你硬把他给叫起来了。啊，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呀，一命呜呼啦。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啊，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啊，这个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那么，从这个整段杀戒啊，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呢、啊，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啊，但是呢，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了，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重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

杀畜生啊，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这个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啊。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得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啊，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啊、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禅房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了、啊，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常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花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净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活鱼活虾啊，那个就不是三净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清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巍然世尊的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这一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不是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或长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啊、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啊。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啊，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啊。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

萨之法。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犯福。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业，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可是在佛法上行，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这叫一切一切。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没有浅深的次第。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初入佛门的人学的，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如来法门清净平等。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深就是浅，浅深不二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放光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

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啊，坐礼念目是修行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啊，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啊，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大家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啊，小乘善前面两条啊，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啊。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啊。那么其他的意思啊，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盏一礼者，世人

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啊，灭罪当然就得福啊。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啊，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这唯一的真神。啊，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啊，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啊。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啊，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啊，就这有什么意思啊？造这么多佛像啊，花这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啊！他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

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啊，啰嗦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啊，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性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性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性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性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性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啊，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性修德相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病，为什么病不出来？

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实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实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啊，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比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经验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其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说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么怎么办呢？又疑信我还是虔诚相信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就是教人

智慧呀，叫破迷开悟。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与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

于开心心的，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了。谁住在净秽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秽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住相啊，他住在净土，不住净土相；住在秽土，不住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反复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上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啊，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正受所依也。是真实智慧呀、啊！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他所依的是这个、啊、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啊。

相为识的经论非常丰富啊，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

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啊，有没有做过梦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的。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中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其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呀、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因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许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那是你打妄想啊！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那一报随着真报转吗？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嘛。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异报，这个异报啊，也随心转。依报随着正报转呐、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

善心善念生起来了，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感，感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尊佛，这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仪，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真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的，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

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生得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详细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愿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啊，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啊，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呐、杀人的人也可怜呐、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修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逐渐逐渐呢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

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欲，又起物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所谓什么？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用意在此地，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

去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啊，这出家人为什么称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啊，持戒破戒啊，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啊，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悟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跟他的修功相比还应当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啊，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度度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假如天福尽故，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他还有余福，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利益了比不上帝制啊，各位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你要用很冷静的

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要找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啊，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呐！啊，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呢。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失，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啊，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啊，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啊，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啊，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啊这部书啊，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啊，我没读啊，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啊，周礼跟仪礼啊我都没去读啊，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啊。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啊，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的。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它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

啊，避免呢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政。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啊，采取他的优点啊。那么他用五权宪法啊，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实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南巡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主意和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南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才懂得做人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

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呢，有道义。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呐、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啊，不虔诚恭敬啊，才能起感应大教啊。彩画，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啊，画这种佛像啊，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啊，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穿上干净衣服啊，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啊，没有能力的洗衣服啊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决定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的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敬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不是我不应该得的啊，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

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敬财。清净心，清净之物啊，来造像啊。那么这个地方，在三十二念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三十二念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呀，堕落生死。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供佛的半身像，一见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无论是坐着的像、站着的像，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像决定不可以，人的像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哪可以这么做法？是这个不可以的，就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特别提醒诸位同学。

注解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33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若人临终，化言造像，乃至如墨矿石，这个字是不是面矿？墨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功念功，念功，念功。这个是墨，大墨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墨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30亿劫生死之罪也。有10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呢？菩萨像呢？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啊，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啊。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进财呀，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啊，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进财呀，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

所得的功德了，大家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啊。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了啊，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啊，这个心就不好啊。这个心是好胜心啊，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座道呢？修罗道啊。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呢，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啊，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啊。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啊。可见的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照于取啊。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光大佛法啊，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啊，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啊。缘相应呢，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第一个是事事眼目清洁啊。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啊，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啊，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啊，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啊，好像挂了有100多张。

有一两本让我看到。啊，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事聪明。啊，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第二，生出无我，这一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呢。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这尊贵啊！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啊，父母、祖先都积德，啊，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啊，这是感应道交，啊，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啊，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缘一定是善缘。第四，深入子母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贞观。这是说的富贵，啊，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真观。啊，这个真观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啊，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啊稀有的东西收藏这些珍玩，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了。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

就在民国初年，还是木刻啊，这个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啊，松子的烟。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了。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你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啊，一张一张的刷啊，然后再装订啊，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啊，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啊，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啊。在民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啊，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啊！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只能在藏经楼，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啊，抄完之后再送还，藏经不出门。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对吧？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呢，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啊！啊，《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啊，相当于啊3-4套的大藏经，珍宝。值得收藏的，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些典籍，古圣先贤的教诲。第六啊，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这个国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立业了要绵延很多事，像前面讲100次，这个僧，塔里天

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

天升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得福也小。啊，不在像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远近。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佛就大，像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佛，贫穷的人就不能修佛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佛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呀。啊，在清净心呢、啊。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我道，第十一呢，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啊。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啊，正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这个说法呢才圆满啊。就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了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啊。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享尽了。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了，破产了，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啊，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啊，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啊，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啊，这福从哪里来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

就错了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呀。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的，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的。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修复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啊，往往把你自己修复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复。当然这修复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呢，你就会开悟啊，你就会明了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了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啊，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交齐铜铁等下，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琴彩帆船钱包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段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啊，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啊，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的，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身比男身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啊，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啊，这个女子常常啊忧虑的啊。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啊，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啊。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啊，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啊，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 啊，这是常常啊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啊，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啊。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啊，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啊，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 啊，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 啊，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啊，我们了解这些状况啊，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境随心转，心能转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啊。那么转的方法啊，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是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啊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呐。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钱财。

床幡，再就是钱、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值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啊，你就能得自在啊！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啊，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的。啊，六度万恨之樱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心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啊，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心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

自然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呢。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呀。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迷失了自信，迷失自性，自性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性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啊，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执政了半个解脱，他这个写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觉悟之后，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啊，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界定，我们香赞里头常唱的戒定真相，香也表五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呀，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这是饮食供养。芹菜、床幡呢，这个是一些装饰。就是以这个，这些丝绸的这些制品，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呀。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床幡，这是供养具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35页，注解里面第5行，注意从当中看起，这是青莲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呢，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与所供，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呢？这叫正确的。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还有犯更大错误的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这个不可以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

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那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得善，用得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啊，可是翻船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翻船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翻船上有佛的名号。啊，或者有金的金旗，啊，这个都好，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呢有缘接触三宝，啊，都在用心，啊，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啊，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啊，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啊，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啊，说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啊，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啊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呀，啊，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啊，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啊，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地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啊，赶紧把他拿下取下来啊，把这个头佛的头上这个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哎，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哎，所以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心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就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

0: 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啊，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窗上，好，啊，我们用这个功夫。 这个功夫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值得提倡的。啊，但是现在。 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谁想到这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 表示舍贪供养啊，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要是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 我们四众同修啊，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得很多，没人相信。哎，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
1: 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啊，自己也修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我有1万块钱，舍1块就好了，做好事啊。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 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 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啊，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1文钱，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 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1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啊，这个乞丐听的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毗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这1文钱供养他了，1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 全部供养了，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啊！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

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度世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呀。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 啊，只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得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佛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佛田在哪里地缺相当不容易，真正的佛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佛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啊，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

持正法，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呢，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礼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益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啊，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唯在精诚，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精诚，转报就不难了。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借指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相，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这个观世音菩萨、这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

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像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像全是一样的，那什么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那么再看底下的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啊。一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啊，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啊，佛与化身大士，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多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多女啊，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婆须弥多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她接触的都被她度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

污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地清净平等觉。

板桥方便。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它，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不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啊，后面是同四啊，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啊，不可以随便学习。啊，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事，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事，这些事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讲理呀，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叫楞严经好讲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礼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啊，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啊。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列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啊。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到此曝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都有疾病啊。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世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力这是心，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事与愿违？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使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从四相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啊？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啊。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啊。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在37面第二行

一个喜欢发脾气，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啊！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呐。发脾气也伤身体，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你身体多病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欢喜的时候都相好看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啊。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第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

啊，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啊，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啊，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啊。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啊？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啊，这他才明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啊，让他们呢来觉悟啊。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啊，这是真的啊。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啊，六群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啊。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事是太琐碎也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事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啊。总纲领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依《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四相都叫菩萨心啊，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严经》上说啊，妄摄菩提心呐，一切造作皆是魔业啊。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些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啊。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啊。
菩萨业叫净业，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那表演上没有自己呀，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完全照剧本演戏呀。他怎么不自在呢？是自在随缘，这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真的幸福别当真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天业。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障碍他弘法利生。第八种啊，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四上讲，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它灯熄掉了，这是四上讲。理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每一天讲经放光明，每一天念佛放光明，每一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所以儒家讲慎独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怎么可以放逸呢？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静才修得出来。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静没有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不是用的真诚心。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

没有学风，等于说啊，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啊，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象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第九种业因，这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起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呢，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他看作诸佛菩萨实现。他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修佛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也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这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哎，转了，你不一样了，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能够行止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也觉得你变了，你不一样。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啊，我们要把它记住啊。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第一种啊，喜欢打众生，好喜打破一切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

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赶他们走。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有蚊虫，别人来替他赶，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赶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他们在警惕我，检测我老和尚不敢了。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啊，他才会扰乱呢。真正肯修，勇猛精进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我自己不善嘛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不足以为怪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另打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他打的方法赞叹，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10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不错，打得好，是吧？都赞叹的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照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是对贤圣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第7种见冤病苦心大欢喜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他得病了他在那欢喜第8

见冤病愈啊，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啊，哎，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啊，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九，与冤病所，与非治药。啊，这个冤家生病了，哎、啊，你去给他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十，祛湿未消啊，而服更淡。哎、啊，你吃得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10条里面，前面的9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啊，不懂得饮食卫生啊，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啊，这个。10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10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摄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啊，时间短暂啊，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呐、啊。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呀！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瞻礼不是恭恭敬敬到了那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啊、形象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啊！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完成意识在，暂时发心，说千万界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哎，现前这个恶业呀，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啊，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啊，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啊，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啊，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啊，啊，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啊，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啊，佛说了他，啊，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啊，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啊，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啊，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斩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啊，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啊，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啊，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县、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啊，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身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而且呢，生尊贵之相，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啊，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由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啊，所以这个清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啊，一众，贯于前后啊，
悟清看过啊，夫人之转报啊，诚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经所获福，诚有智心，就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礼佛也要四礼圆融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智心啊，来学习。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呢、啊，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啊，它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啊，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啊，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呢、啊。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福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啊，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啊，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啊，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啊，

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果报就不会怀疑了啊。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啊。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啊。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啊，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啊，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啊，在佛菩萨庙前，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啊，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诸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啊，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啊！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啊。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引一些众生啊。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啊。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他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啊。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
善人呢，忠孝节义，表演的呢，都是因缘。

这个娱乐是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啊！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一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啊，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一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那就非常精彩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寄送歌赞做得多美，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的这个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那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的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界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
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啊，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啊，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啊，所以由此可知啊。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啊，因为众生喜欢听，用听接受这种方式啊，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啊，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就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用发挥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啊，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戏剧这种方式啊。表演出来，啊，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啊。啊，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
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啊，《归元镜》啊，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啊。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李延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啊，他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啊，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呢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了，啊，我们非常期望啊，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啊，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啊，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皆歌咏赞叹，啊，香花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啊，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啊，那个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啊，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啊，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

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啊，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啊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啊，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顺便谈到修福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啊。那
那个开悟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啊，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法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啊，十方显见啊，你懂得十方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尝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啊。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啊，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华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

当他阿赖耶里面含藏设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世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设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设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八十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要知道放这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八十天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形象，彩画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聚力，就缩短了。他要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呢，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尤其是不相信的人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呀！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礼敬？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了这个功德力这是机会教育。

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了啊！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啊，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不是来生，不是后生，他现在就得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我们在为他解答我们对一个人解答观光旅游的很多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预先越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有情问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就是这一些修福的人，
现在世中即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啊，它不是一世的啊，它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鬼神日夜护卫啊，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啊，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的。啊，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这是劝善的，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呢。不令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啊，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不狂语啊，句句是诚实之言呢。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误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回者，这是讲造业那么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
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啊，这个时代呀，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啊，《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呀。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呢，啊，现在人讲预言呢，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啊，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哎，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啊，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啊，不让你流通，啊，他好作怪嘛。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常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不要了。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他有多少财富，他不是人。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着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

那么由此可知，无界具足啊，这是人呢、啊。无界通通毁犯了，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呢、啊。现在虽然得的这个是人身，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毁谤，那这个罪业可重了。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协会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将这些魔分作五十类呀，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柔和的，你接触啊，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啊，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啊，他的光刺眼，啊，像这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久看啊，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那个眼睛会瞎的啊，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啊。这个无光就是这一类的啊，佛光柔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啊，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啊，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啊，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界啊，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啊。

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可悯，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正信好，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利，迷信的人来生得利，没有不得利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那个一称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啊。他并不是很明了啊，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劫难当中清急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一身佛号一身心的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这明心见性现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

你迷信他也不迷信。欧阳靖武说了，宗教是迷信的，

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那造的这个业咋种？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你这个路耻笑耻笑他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也，或多人非也，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乃至一念生机会的，这是讲最少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也不可思议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不是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

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啊，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这是关键的字眼。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啊。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了，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这是经上所讲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行不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法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
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啊，出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不会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浅深不二啊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啊，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啊。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啊，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坐礼念佛是修行呐、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么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

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啊，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啊，小乘善前面两条啊，这个器具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啊。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啊。那么其他的意思啊，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啊，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化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设大力也。这个地方所讲的礼，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啊。前面是讲灭罪，没有给你讲得福啊，灭罪当然就得福啊。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啊。实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文艺之事啊，这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啊。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就唯一的真神啊，这佛教的什么都拜啊。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啊，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啊。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

来游玩，啊，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啊，他这有什么意思？啊，造这么多佛像，啊，花这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正宫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正宫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那，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啊。他从这个里头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啊，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啊，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性德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啊，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性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性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性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性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

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

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识，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啊，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怎么能办得了事呢？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得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说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我还是虔诚相信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

义有小悟，大义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啊，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啊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修。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那么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与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

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性啊，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你有离开心性呢，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了。谁住在净秽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秽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苦乐有。

今天跟各位讲第十二讲表，就上回发的。这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要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扶阳而观，这是讲伏羲氏当初他

阳观天下，天上日月星辰，他观了个相。佛呢，观那个大地上，山川，河流啊，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由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画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这个俯仰而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呢，那个伏羲氏是圣人呢，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这个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6画，6画就是6爻啊，每爻占有位置的，就是爻位。爻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爻画上。

上去才有个位置，窑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窑位下面我们就看窑洞不居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居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上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六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六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两画是属于地的，中间两画属于人，上边两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呀，再分析，比如说低，低的这个下边两画呢，低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两画是人间呢，人间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在天上，天上两画，天上两画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两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时候，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所以有九霄，这里逐渐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居，指的就是在下面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虚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去，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就在二的位置上。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是阴阳的推，刚柔相推呀、啊。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有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有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借着六虚位哪里摇在哪里变动，上上下下的，是变动不居，就是变化无常。这个爻位，爻位这个讲是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后边呢
有一行文字

作名《戏子下传》。《戏子下传》是孔子写的，《戏子》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这个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戏子下传》说了，这个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所实。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只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是画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是画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够远，这个远多去神，不够远，多动词讲，你不可以远离他。为什么不可以远离他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个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是那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我们的心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远就是不可远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接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屡迁，屡是不止一次的啊，这个次数多得很。迁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你把这个卦爻所占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在这个变动来变动区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周流的。周流的是它哪一位置啊都可以流动到哪里去，周流在这个六位置，不论怎么个周流呢，超不出这六位置，这六虚。那么这就是在简说里面下边就讲的上下无常嘛，上上下下的无常，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变呢？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

如相依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乾卦有一爻啊到坤卦里边去，你先看这个三花卦啊，三花卦这边是三花是乾卦，这边是三花是坤卦，乾卦这一花第一花到坤卦里边去了，那坤卦这一花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花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正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画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边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对照你就知道啊。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震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爻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话也一交换，第二话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一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南，是第二胎生的中南。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卦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啊。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拿这个纯粹的六化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初爻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卦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有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如此，不是如此，它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
为变数。

实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唯变俗实。你把这一段戏词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它就是等于啊，把戏词讲的这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拘，周流六序，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是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车数，车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光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车，数是数目，车数。车是在周易里边，就是讲的那个饲草，用50根饲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49根饲草，49根饲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做大言之书里就有了。由饲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饲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师，叫车。车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市草，就是多少车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市草，就是三十几车，20几、40几都是叫车，叫车数。这个二变之车啊，万有之数，二变之车就是计算。用50根饲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7、8、9、6。7是少阳，八呢是啊，七对，七是少阳，八是少阴，9是老阳，啊。6是老阴，得出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6，或者怎么样得到9，或者是得8得7，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6，或者是7，或8，或9，把整个的数目字算起来，64卦，384，要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的。

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册数啊，有一万多，后面呢系辞上专讲的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系辞上专，二篇之册万又一千五百二十，孔子讲的这个上下经两篇的这个册数，有这个册数计算出来，这个六十四卦，就是所有的爻啊，合计呢有一万，有啊，这都有啊，当有字讲，一万又加上一千五百二十，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字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册数了。表里面讲这个册数这一条下面呢，二篇之册万物之数啊，这就这个整数来讲，详细说呢就是万又一千五百二十。再讲到这个书，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系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四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呀、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是数目字呢？连象都没有，哪有数目字呢？这个数是有象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是一个概念呢、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就往回数，往回数用这个册数数这个爻，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册数啊，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有书的，不过不说是没有办法，就是方便说是一体，就等于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都还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就加个一字。一体就是太极的这个本体，太极本体是什么？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非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

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策术，你就明白这个策术啊，往回数的就数，就一定就追究到太极上面去了。它就是变化无常，然后就是归到一体真常上去。我们研究周易这个原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在求卦的时候，你占卦，你占到哪一爻，哪一爻怎么变的？孔夫子在哪里就讲了，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边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边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啊，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宫啊指点出来的。就是策术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观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第三呢是伦常，伦常啊，根据怎么讲呢？这是后边这个解释有《西辞上传》这一条。西辞上传里边天尊地卑啊，西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南，坤道成隅，也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分析师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证到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辞上传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你看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大学》，大学就是讲啊，那个前面讲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

欲治杀呢？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丁啊，这叫丁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性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正道，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不是乱的，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个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啊，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被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义。就卦爻来讲，啊，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义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啊，那就称为男了。比如说那个坤卦，乾卦初爻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男了，啊，这个正啊，正卦就是长男了，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里面去，成为长女。这个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伦，像人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伦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啊，是天然之序啊，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啊，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

这个脚也踩在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人，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的，也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天空在我们头上，顺服这个程序。天然之序，人伦之分，天然之序讲的天尊地卑的，人伦之序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呢，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121节啊，121节，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釜救饥，拯救之客。非但非不占宝，死亦即止。这个注解里面呢，一开端告诉我们，此劫又生名，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不但辞之宠，而言之富也。太上婆心反复叮咛，致意敬意。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一句句真实啊！圣贤人的教诲不怕重复，他跟这个世间的文学不相同啊，文学着重在美啊，避免重复啊，中国古人要求的啊，简要下面。可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众生习气非常重，绝不是几句话啊，即便呢就能够叫他回头的。所以借尽苦口婆心，不厌其烦，重复的教诫。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太多了，一部《大般若经》啊，“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了，重复了几千遍，给人最深的印象。《金刚经》虽然不长，只有5000多字，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重复了几十遍。啊，凡是重要的开始，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一再重复。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做的，重复的地方不多。跟佛的经教啊不相同，但是重要的啊，讲到刹

到淫妄的业因果报，还是重复了几遍。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他迷得太久了。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如果不时天天反复叮咛，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不知堕落，这个人决定是再来人，决定不是凡夫。凡夫肯定做不到啊。我听一些同学们给我讲，大陆上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有志于经教学习，发愿弘法利生，他们很难得的有个机会到香港、到海外来学习，但是没有隔多久啊，听说他还俗了，他退堕了，原因是什么呢？经不起外界名利的诱惑，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这充分显示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发若魔强啊！什么发若呢？我们对佛法修养学习的这个力量弱啊。什么叫魔强呢？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这是魔强啊！发的是好心啊，经不起诱惑。古今都不例外。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也具有诱惑的力量，没有这么强大，稍具道心的人还能够把持得住，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看祖师大德建道场，培育人才还要放在深山里面，与都市与农村隔绝，我们就想象到他们的苦心呐，住在深山里面，物资的供应极不方便，都需要人工搬运，为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尽量对初学减少外援，减少外在的诱惑，让他们心定下来，一直到真正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
明白通达之后，能够经得起考验呢，这才让他下山。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决定不能够离开寺院，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啊。这是道场师友的大恩大德。给我们最殊胜修学的增上缘。古时候行，现在难了。现在难在哪里呢？社会风气变了，潮流变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民主、自由、开放。佛法里头讲不讲民主、自由、开放呢？给诸位说讲啊。到什么时候讲民主、自由、开放呢？到明心见性之后。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开放的，是自由的，一丝毫的限制都没有。但是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教学不行，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那就要认真管教，不听管教，决定不能成就。那么提倡民主、自由、开放，现在是风气。如果我们反对了，这是不合潮流。而实际上，破坏正法了，就是这个口号啊！破坏社会的安定，破坏世界和平。诸位要是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你才能晓得。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事出世间叫大圣大贤，给你有限度的自由，民主、自由、开放是给你有限度的。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小学生无知，管教就要很严格。换一句话说，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很小。到念中学，年龄渐长，智慧逐渐开了，民主、自由、开放再给你放宽一点。到大学，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圣贤人教化众生呢，
依法如是啊。所以到完全开放，这是法身大事啊，你见思烦恼破了，尘沙无明都破了才可以啊。如果在凡夫地就无限制的开放，这个东西障碍我们的修学，决定增长烦恼，它不是增长智慧啊，让你的私心、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与日俱增啊！啊，这障道，凡是障道的魔害众生的方法，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呀。圣贤人的教诲跟世间的这个文学完全不相同啊。那么佛经在中国翻译，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啊，已经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简化了，古德已经想到这一层了啊，依旧还保存一部分的重复，这是不能不保存。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佛法就渡不了中国人啊。所以佛经的题材啊，在文学史上称之为变体文啊，不是中国正规的文法啊，是属于变体的啊。一般讲就通俗的、白话的，比中国古文浅显多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别人一看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得受用啊。这是已经大师的智慧善巧方便。所以太上感应篇啊，在幕后讲这个杀道营呢，有特别重复啊，这是以比喻来说明造作这个杀道营呢，有极重的罪业啊。古时候，这个服饰肉干呢啊，肉是坏了的啊，腐烂的啊。现在人讲的是这里面有细菌，这不能吃啊。啊，针灸，这诸位都知道，毒灸啊。你饿了，你渴了，你以这些东西做饮食，说不但你不能得到战宝，死亦即止。注解里面说，人是饮杀凶逆等罪也，其事不以为，其人不多见啊。这是从前人说的啊。现在人啊，
淫杀凶逆之事，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父母，兄弟互相残杀，同学互相残杀，这个事情很常见的。从前是不易有为不易见，现在是很容易看到。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得了？唯取材一道，千变万化，不可穷解。但是这个非义取材呀，古时候也常见。天下无不用财之日，在天下无不取财之人。不义不应该取的，不是你应该得的。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要获得。他不知道后果。灾祸之大了，他没有想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因果通三世，欠命决定要还命，欠钱决定要还债，逃不了的，何必要欠来世债呢？这是最不智之举。最愚蠢之死，有人告诉我，今天报纸上听到韩国杀了几十万头牛，杀生是要偿命的。这几十万头牛难道没有报仇的心？他要来报复，你怎么能够承担？佛在经上讲啊，杀生所招致的灾难呢，刀兵劫、战争呢。战争怎么起来的？冤冤相报。怎么化解呢？慈悲心去化解。这些牛羊你所养的家畜它生病了，都是属于业报啊。它为什么会生病？人的贪心导致他生病啊！中国古人说得好啊，“病从口入”。你们喂牛羊的饲料是些什么？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啊。所以他吃的东西不卫生的，他的病是你导致的，你让他生病，你不给他治疗，反而把他都杀掉，这口冤气怎么出？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就知道后果可危矣。这些事情不敢做，稍稍明理的人决定不敢做。遇到这个情形，通情达理的人

绝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应当研究改进他的事物，朝野上下了要修慈悲心的。那么这是佛法里面说的。 现在世间人心目当中啊，佛法是宗教，是迷信，完全不能接受，那这就没法子了。啊，我们从很小的地方来观察。啊，我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啊，都会有些小动物。 啊，苍蝇、啊，蚂蚁、蟑螂，这种常常出现的。啊，不懂佛法的呢，用杀虫剂来对付这些小动物，啊，把它杀死消灭。可是还是常常有。啊，学佛的人呢，用的方法不一样，决定不杀它们。 决定用慈悲心对待他们，哎，反而过一个时候之后，自然没有了。他有灵性的，他会受感动啊！你对待他好，他不会来扰乱你啊！你对他不好，啊，轻慢他，杀害他，啊，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一旦有力量的时候，决定报仇啊！ 不杀生要严格受持，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佛家讲的四重戒，啊，这四条是根本戒，决定要受持，啊，以持戒的心。 持戒的意念，去修十善业道。

这个十善呢，才能够修得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

0: 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物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

0: 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

0: 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残杀。

上惜慈，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
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

意识，就让他读他的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呐，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

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

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啊，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

0: 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胆小，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几个人家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2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0: 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活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

0: 咸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咸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咸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咸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咸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

0: 1930年，先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吃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4: 太冷
2: 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轻手，转着这时候一睡，到会儿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个人，他说谁人不是？说中了，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本事？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

0: 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老了搁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的。
1: 年轻时候，那喝是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2: 今天怎么来的谁啊？然后就是这样，开
1: 这样开
2: 呀。你当时那队长
1: 的
2: 今年年
1: 数
2: 不年？
1: 那个谁的，他叫人家也不，又不要人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也不。
2: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年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钱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

0: 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钱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那些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着。这玩意儿的，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叫直说话，
1: 贼说，
2: 贼说，受不了，
1: 贼说，
6: 贼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9: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哪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

0: 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0: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养我儿父。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7: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8: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 攻读了祭文

0: 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生疑，是罪为可回佛。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粮，人力少不净故，粮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粮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只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蝎，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都是有不同情况，啊，误伤到人，致于死了，啊，致人于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啊，就是他无罪啊，就是不结罪，啊，他不是有心啊，故意要去杀人啊，所以不结罪啊。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啊，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地啊，有的管理的比较好啊，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的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

安全啊，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堕暗下之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身矣。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啊。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啊，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啊，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又一居士日暮显道啊，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日暮就是太阳啊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显道啊，这个显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啊，要抢他的东西啊，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啊，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啊，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啊，他就赶快跑了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啊，遇到盗贼了啊，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啊，要抢夺他的财物啊，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闲来啊，堕暗下之一人上啊，跑到一个地方啊，刚好有一个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啊，那有一个闲来啊，这个在南方啊，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啊，那个山上山路啊，那么有一些悬崖啊，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啊，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啊，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一个崖岸。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那么掉下去刚好呢在这个岸下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啊，有人坐在那里织衣啊，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啊，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那给他压死了啊，知师即死啊，居士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那么居士呢升起了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啊，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啊，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啊，所以不犯罪啊，就是没破戒

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啊，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啊，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啊，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啊，那么赶快跑，掉到岸下啊，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啊，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在台湾呢，现在可能还有，过去就很多，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啊或者半夜啊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他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得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这个要自杀的人没死，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就知道呢，的确呢，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刚好去压到他，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新闻这个自杀的人他受了五戒了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死不成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他去问佛他有没有犯戒呢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因为他并不是故意要是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没办法，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凡是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所以我们学这个戒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情况又不一样了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刚好有人在那里那个石头下去把人给扎死了这个居士呢就升起疑惑了

啊，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啊，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啊，佛言无罪。啊，无罪就是没有破戒，啊，他这样没有破戒，啊，但是呢，啊，佛有在交代啊，若欲推石屎啊，就是告诉他呢，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啊，这个下不为例了啊，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啊，你应当啊，先唱十下。啊，唱就是大声喊唱。啊，这个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呢，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石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的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啊，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啊，他生病了，啊，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啊，种类也很多，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了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啊，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啊，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它挑破啊，挑破你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啊，这个有这个痈疮啊，他好心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啊，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啊，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生起疑惑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啊，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啊，要帮助人啊解除这个病痛啊，啊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啊，心里想啊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啊，佛言痈疮未熟若破时，人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痈疮未熟若破直啊，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啊，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啊。这个谦啊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啊，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也要多留意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啊，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痈疮已经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那个已经有破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他那个脓啊已经都形成了啊，可以把它挑破给它挤出来啊，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了啊，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啊，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啊，成熟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它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谦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啊，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啊，照这个治疗的理论啊是应该啊给它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在讲啊，如果要延伸出去啊，就是有关治疗医疗啊这一方面的了。

这里讲出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则。啊，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台湾呢、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啊，医疗纠纷啊，有一些病人啊去给医生治病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啊，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啊。所谓庸医杀人呐、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致人已死。那为什么致人已死呢？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熟疮死的他就没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熟疮就是说他这个即使为人家治疗，他没错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了，他没错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他没有过失他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该终了，命该绝了，救不起来这个就不能怪这个医生了是他命该如此那个医生呢，他这个诊断治疗他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错误。那前面呢，这个有罪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是庸医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这个医道不精你帮人家看病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要负担因果责任所以好心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那么这个医学理论要通达，要明了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这些常识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

啊一般的常识。讲到这一方面呢，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也不再提倡。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非常缺乏，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一知半解的很多，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以前一感冒那非得进医院不然也要进个诊所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那吃了一身毛病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自己也不用吃药在饮食上调理调理顶多做个物理治疗这样就排除了所以这个药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见药三分毒这个药总是有它的毒性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天天要吃的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用这个药不能随便用的所以过去古人讲用药如用兵你要用的对用的不对呢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所以在《礼记》上讲在《礼记》上给我们讲你去看这个中医生他如果不是祖传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在《礼记》上我也看到这么教我们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比较保险了比较不会有错误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那就不太可靠了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还有买药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现在假药也很多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

然这个针药啊，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些中药房啊，他都打这个广告啊，尊古炮制啊，尊古就是遵照古代啊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啊，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啊，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啊，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啊，那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中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中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呢、啊，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啊，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一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啊，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在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啊，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靠你自己，啊，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啊，特别在现代。啊，医生没有医德，啊，只是想赚钱，啊，你全部去依赖医生呢，那你就有的受了。啊，这是讲到这一条啊，那么我们附带的啊，把这些医疗的常识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一方面呢，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啊，所以中医呢不是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有效啊，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啊。如果不用药物的啊，那个副作用就更小啊，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

用的。啊，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啊，帮助别人啊，这个医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致死了，是重罪。啊，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啊变成大病了、啊，这边经文没有讲啊，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呢、啊，啊，应该也是有下罪啊，就是小罪了。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啊，那个人死了啊，或者呢他病更重了啊，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啊，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啊，就没有罪。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喜笑，居士捉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啊，啊，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举出又啊，一小儿喜笑啊，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啊，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啊，喜欢开玩笑啊，啊，喜欢玩耍啊，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啊，大概呢跟他玩啊，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啊，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啊，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啊，大笑。啊，结果呢笑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啊，笑死人了。啊，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呢，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啊，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啊，极力啊，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啊，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啊，让他笑得更厉害啊，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啊，笑死了。那么居士呢生起疑惑了，糟糕了啊，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啊，啊，让他大笑啊，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重戒呢？啊，他生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重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复极力人令笑了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中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

一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负吉利人吝啬，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作以衣自缚，居士犯言起，世人言勿犯我，起便死。复犯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终罪可悔。啊，这个又是啊，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啊，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附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脸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那世人言呢，勿唤我，起便死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复唤言起啊，这个居士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啊。结果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重戒？请问佛啊，佛言犯终罪可悔。那他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那么谦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终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呢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终罪啊。啊，犯了终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啊是终罪。那么这段经文啊，讲一个人坐以衣自缚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那么这个情况啊，啊，这里经文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它这个意思来推论啊，啊，有一种情况呢，啊，可能是有病啊，或者呢，这个有患高血压的啊，或者呢。有一种病是癫痫症的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或者呢有人呢他那个血糖过低了啊，啊，或者呢他有心脏病啊，什么心肌梗塞了这一类的啊，心脏病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啊，要用衣服盖一下，

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啊，让他恢复了再站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都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啊，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啊，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啊，啊，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啊，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啊，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啊，就是随便坐在那里啊，这个叫他起来啊，啊，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啊，他靠在墙壁了，啊，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也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啊，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啊。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那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啊。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啊，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地，可能这样就一醒，这个不省人事了，就死了，啊，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应该呢是有病的，啊，他不能站起来，啊，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啊，啊，有一些疾病啊。啊，会有这些状况，啊，像有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啦，啊，或者低血压的啦，啊，血糖过高的啦，啊，缺糖症的啦，心脏病的啦，啊，这一类的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我们要去观察。那如果他已经给我们讲他起来会有生命危险了，你就不要勉强叫他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特殊状况，他不是故意的。啊，如果你硬把他给叫起来了，啊，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啊，一命呜呼了，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啊，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啊，这个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从这个整段杀戒啊，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呢，啊，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啊，但是呢，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的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的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重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畜生啊，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啊，这个

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啊。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的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啊，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禅房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了，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常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发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净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佛鱼佛虾啊，那个就不是三净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净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二面，第四十二面，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认为这是迷信认为这些迷

性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的。它的原因呢，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啊，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啊，这个经上讲的49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啊最小啊，断众生的慧命最大啊，他带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啊，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啊，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啊，几天他又投胎来了。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49天呢，啊，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生杀这个生命啊，这个罪不重啊。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那这个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人生你未必能有机会啊闻到佛法啊，何况的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啊，没有佛法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的这段时候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嘛，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啊，不需要啊。所以三宝是众生闻法

修学得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众的这些同修法师们，我昨天晚上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修，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段事情做好。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呢。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着菩萨位，还要求改进。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呀。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这是菩萨精神的。

觉悟人的精神呐、啊，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啊，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啊，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啊，念得真正能得受用。啊，这个受用呢？得清净心呐、啊，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啊，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啊，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呢，这宣万诚信。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啊，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见之言，啊，愚涉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他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啊，功德最大的法供养，啊，那谤法的罪当然是极重，这一定道理嘛。啊，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啊。再看下面经文，过失皆已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啊。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

也苦得很呐、啊。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度出生。出生道里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器节？道理在此地啊。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啊，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正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信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啊！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啊，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啊。啊，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住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啊，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啊，一次一次把这个恶道习气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 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

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给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界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回报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造作这些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往生，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你才能挽回啊。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要常常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援。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忌讳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是说个轻的，这是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堵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这一段是讲忌讳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

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供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府亡债，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全家人照顾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命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这个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他都不晓得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他为什么不走谚语里面常讲啊，所以路尽人亡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他身有好去处他积的福大了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平常
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啊，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啊，就越重啊，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啊，吃素放生呐。我也是修忏悔呀。小时候喜欢打猎嘛，杀生很重，这个杀业很重。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杀业果报太严重了啊，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啊，修忏悔法。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啊，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啊。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啊，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那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四众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哦，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个未必是福啊，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啊！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呐，天天干呐，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
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啊，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这是经常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了，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众福你供养我没福你供养这个道场福报无有穷尽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无边的福报所以这个道场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它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大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这个福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来造罪那不是种的福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天天吵架为什么吵呢？增执事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大概是一两年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到台湾过出去化缘来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都是他徒弟嘛，不好意思争，争当家，争智科，争建院，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是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断难取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真正叫造业
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见道场，那个时候是菩萨了，哦，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啊，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啊！啊，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受李老师的教诲啊，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啊！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义建的道场，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到，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就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啊，其他的不敢传授啊，唯恐啊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这些古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啊，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啊，宝莲寺的住持啊，因为过去能思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的时候才出家。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是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他是安徽人，再谈起来是同乡，所以。

一到那他就找我，找我什么？就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了，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啊，很深呐、啊。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啊，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啊、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话子啊？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啊，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啊。啊，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啊。啊，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啊，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啊，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事太多，我非常单纯啊。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啊，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啊。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啊，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啊，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啊。那么接触一些人都是一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啊，我的生活单纯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啊，教父学院了。啊，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父学院。啊，那个时候教父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啊，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啊，所以妄想就少了啊，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啊，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共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哎，尤其遇到亚鬼呀、啊，啊，这个夜寐就是遇到亚鬼呀、啊，啊，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上读到的，哎、啊，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啊，在过去常有啊，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这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啊，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啊。啊，学佛之后啊，哎，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啊，大概在学佛前十年。

你还有啊，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修学确确实实有效果啊。

进步啊！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啊，是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轨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或由这个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压鬼啊，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啊，所以冤业病呢，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衰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但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九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去忏悔这个力量。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事迹，那弘法利生的啊，他不是真的生病啊，他不可能生病啊，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

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10年前得的癌症，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5脏6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我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等往生啊，就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个不是假话了。都是被吓死了，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病不会死人呢，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病苦。并决定是业障，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了，念佛第一善了，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佛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他现在也能得福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

也能断恶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这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世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什么原因？原因有好几种。有一种呢，是他的冤家债主，在这个时候啊，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叫他到那里去啊，去辩论了，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没有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他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或不得欲，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世间人看的这个是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虚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福决定有好处。底下这教给我，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科里面讲的修福脱罪，这是说读经的，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结果没效啊！别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这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啊！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啊，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呐、啊，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啊，这么长的经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啊，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啊念咒啊，咒也很灵啊，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的时候，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啊。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如此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那就不灵。关键在这个地方，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利益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1/7了。1/6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吗？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吗？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两分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啊，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啊，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

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的。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出来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呐、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佛在经上讲啊，智心一出，无事不办呢。这个是你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的智心一处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啊，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摄政，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对病人前高声唱言，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啊，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啊。这个提示就一般讲开示非常重要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我某家的。为是病人对镜像前协助等物啊，或供养镜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长住，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复啊，这不是迷信的。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
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

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啊，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啊，我们今天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的。啊，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啊，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啊，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啊，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的无量福啊！你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啊，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这福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啊，这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了，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啊，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供的，你真的供到佛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复的缘太多了，太广了，啊，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大家都能够明了的。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这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

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经，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啊，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的流通啊，像现在的卫星地啊，有画面网际网络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啊。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啊，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啊，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啊，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啊。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和造佛菩萨形象，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啊。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啊。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啊，你传得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那功德也就大啊，得福是从这上啊。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是合金啊，古代呀、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啊，所以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啊，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啊。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啊。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

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是业力言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啊。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那个种子很可贵也啊。踏实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啊，藏佛舍利的啊。四是弘扬佛法的场所，这个四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啊。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四，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四是个办事的处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事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啊，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啊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成事啊！啊，所以事是办事的机关呢、啊，啊，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啊，事是办事的机关呢、啊。我们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啊，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啊，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啊，那这是没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啊，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啊，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寺字，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啊！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连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啊。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

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如果要想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你是买卖交易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念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啊！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啊。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啊，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啊，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呀，那这个都自在无我，无我就无生死，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呀。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你要不肯演戏，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啊，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啊？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啊？或是常住啊，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啊，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啊，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修了，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啊，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好啊，这个造像啊，造像佛报经啊，引用这个啊杂宝藏经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啊，建寺的功德啊，燃灯这建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千令闻之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啊，要跟他说三遍啊，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啊，应当怎样，每一天都给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一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室分散，知其近者，这个住室分散呢，就是不行人事啊。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啊。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啊。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啊，他也会说，他欢喜啊。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啊，他给你暗示啊。到住室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啊。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啊，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啊。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

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但高深不高深读经啊，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啊，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啊，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啊，那个效果就低了啊，就差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读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的干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在家里面读经这最干扰的电话啊，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啊，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啊，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啊。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啊，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啊，是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啊，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啊，这个不是练习啊，这是一定要求的真实的功德效果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啊，熟悉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有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的啊，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啊，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修学的功德啊，这个跟平常读经呢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所以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啊，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都是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冠啊，那是功德了啊，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啊，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啊，入这个境界是功德啊。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啊。说世人命中之后，蓄养重罪。至于无间罪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虚命。这个利益呢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许许多多人呢读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就太容易了嘛，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

啊，都认为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这是凡夫心的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了。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妄想是假的。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不觉就是妄念的，阿鼻地狱是不觉，不觉本无啊。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这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所以这一念之间说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利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虚命，那个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太大了，那就不值了。他这里俗身俗受身处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忉利天。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我们所看到的，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到塔里天，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这大家现在摆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升塔里天了。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生塔利天，福报最大只能到塔利天，塔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福只能到塔利天，四王天塔利天所受身处常知虚命。知虚命有个好处，好处而且很大，
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续命的人决定不敢造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的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续命有这个好处。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四十九面，刻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

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

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浸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我们现在讲印经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嘛，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啊，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正啊，性皆行正，你正什么？证明佛

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真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种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契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
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啊，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无需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让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啊，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国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

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

醒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啊，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我受的这个果报佛法。

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呢？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过土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力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

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也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里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那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一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 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啊。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啊，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

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多楞严，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啊、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师说出来的。他说来的这两个人呢，

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

找麻烦了，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都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啊，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啊，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啊，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呀，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啊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啊，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啊，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啊，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

相应的，这因念相不相应？啊，与自性相应，与真心相应。自性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啊，这佛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啊，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哎，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哎，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哎，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
啊，人间的寿命短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轨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的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复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啊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啊，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
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升四王天，逃离天。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但是他的身是天身。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就是一个道理嘛。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 定慧是功德了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这是修忏悔法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先举
这忏悔的一类

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

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的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啊，
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也得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

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呀，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
真正帮

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 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84000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

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了。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了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就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
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他能够去做到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56页啊，卷中第56页啊。佛此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何男何女？

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生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这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
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这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啊，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了，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啊，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

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啊，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啊，没人接受啊。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啊，一切举

质就影响它。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呢？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见到有一些法师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提倡孝道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佛法是师道建祠堂好啊，建祠

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啊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佛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啊，就古代人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得更清楚更明白

随意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啊！啊，它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各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就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
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进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缘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如果说你这个家庭
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僧陶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的啊，请吃饭的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寺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寺，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啊，宝智公

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莲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陶立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他的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
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理由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啊，念这个经有好处。啊，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对吧？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贯，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能转一点，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如果体会的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下面讲的这个果报啊，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蓄有殃报，便得现出。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啊，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呢，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啊，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啊，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啊！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意呀，寿命增长啊，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啊，灾难也就消除了啊，很好养啊。他寿命增长了。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的，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啊，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啊，转增安乐，借于寿命啊，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啊，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啊，可以做参考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在卷中第59面，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23、24、28、29乃至30，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斋诵感报，经上讲的十斋日啊，也有经上讲的六斋日啊。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啊。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

这个地方讲的六天啊，逾越每一个月啊，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啊，那么越小有29，越大有30。那么这些日子啊，这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这个是诸罪集结，定期轻重啊。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啊。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啊，这是。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啊！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啊，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啊，很难的，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的。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啊。现在用科学来办案啊，用科学来测谎啊，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案，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天眼，他们的天耳，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尽虚空变法界，他们看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能力能知500世，一个人500世之内，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

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

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啊，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啊，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啊，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啊。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菩提心呐、菩提心是心善呐、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为什么每天这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 啊，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不断的训练，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忘记啊。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啊，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行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生。心愿行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了。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这个事情明文理扬五欲六尘当然放下荣华富贵不能长保一定要修德，要看得远了，要看得大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个生命很短促，世间很苦，我们往远处看，往大处看，前途一片光明。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啊，那才叫真正幸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
像咱

王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真有这个能力。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卧修善，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了，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更少的修六天，比不修好啊。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啊，念佛常斋啊，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说过五不是五两个小时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十啊。所以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过中不是才叫做持斋呀。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现在常常旅行，这事情很麻烦的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就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来测量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这个是一定要懂得。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你只要知道经度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的，也很麻烦的对这个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持五过中不是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

尤其现在工业时代，啊，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啊，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啊，一定是12点钟以后，啊，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啊，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啊！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行啊！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食，他一生呢啊，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得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了，啊，跟大家结缘。啊，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啊。啊，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呐。他说：“菩萨一切为众生，啊，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嘛。”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呐。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啊，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啊，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啊，如果你自己有贪心，哎，啊，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要去破戒了，那个就错了。啊，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这大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这些行持不一样啊。这个大乘呢确实是开放的，他掌握到原理原则啊，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啊，那么像现在经上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啊，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那么现在一般不用星期，啊，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啊，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啊，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啊，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啊，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啊，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啊，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述，但是精神一定啊与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样就好啊。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啊。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在61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
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啊，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啊，起心动念都不善啊，起心动念呢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呀。坚固的物质啊，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啊，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啊，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处啊，佛说出这是错误啊，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啊，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是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啊，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啊，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啊，我们真是幸运，在世间人讲运气真好，遇到佛法，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啊，要遇不到佛法，那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啊，明了之后了，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也，

应畜生呢，还有魔鬼呀，啊，还有诸天呢，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啊，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使整个社会。 大家生活当中，啊，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啊，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 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呐！啊，福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啊，不要去想啊，一想福就迷了，就糊涂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啊，舍是因呢，得是果，啊，舍财得财。 舍福得福，啊，舍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舍，就舍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啊，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啊，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 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了。啊，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啊，懂得佛法的人，啊，真懂了。 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啊，做的完全相应，啊，那这就是菩萨实现了，啊，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没有人教导。 那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世出世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啊，中国古代这些帝王都是聪明人。 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啊，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啊，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 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提。
心里想。

所以他们注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是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的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亲，所以九亲啊，三公九亲。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四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啊，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啊，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啊。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啊，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啊。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啊，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啊。所以佛教育啊，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啊。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啊啊，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是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啊，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啊，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你宫廷里面读经

与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啊，有他的道理啊。他用什么方法统治？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那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呢？啊，所以宫廷里面都无量寿经，啊，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啊，满清把读经的宫廷里面读经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他的毛病，大概听了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他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老方法不改变啊，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啊，不会改朝换代的啊，人民不会造反的啊。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我自己这个胡作妄为啊，民心失掉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了，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啊。因为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这轻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呢？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啊，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啊，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啊，只要是个物象啊，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啊。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

你影响它，你改变它，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呢、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呢、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你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是极不好的极不好的这些波用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中国内地讲气极不好的极恶的你接触到身心不安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的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殊胜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你心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没有法子这些人心地不善的所以说无诸恶事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不听也来劝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了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方法也懂得了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

文静去修行啊。我们也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所以一名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啊，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啊，一样的有智慧啊，来教导这些众生。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了，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与事实真相不符合啊。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啊，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啊。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也，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这是大乘经，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是最殊胜，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学，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啊！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要怎么读法呢？读了要能解其意，结了要能依教奉行。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啊，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的啊。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是借这个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

这叫读经。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啊，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啊，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为什么呢？怕忘掉。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啊，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啊，寒山拾得，啊，封赐半月诵戒，啊，那个封赐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啊。啊，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的，啊，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啊。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啊，行不行呢？行。啊，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啊，无量寿经实在讲啊，无所不包啊！啊，整个佛法了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啊，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啊，就有同学来问我，哎，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吗？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啊，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对不对啊？对呀，啊。我说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啊。啊，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那他才明了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是净土的基本法了。啊，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讲的十六个字。啊，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的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啊，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所以我讲地藏经啊，是讲净土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各游行队，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
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1丈2尺啊，其实1丈2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哦，那么这样一活的时候，1丈2啊，或现在大概就7、8尺嘛，那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就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这个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 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的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啊，我想你们修福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啊，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啊，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啊，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啊，就很快乐，就很欢喜啊。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啊，把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啊，菩萨的思想啊，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这个效应很大了，啊，所以此地虽然是300-400万人呢，没有关系。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啊，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啊，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这个地区太平。

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真干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原居士没有他大力支持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讲的是人不相信嘛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相信一切条件的都具足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自然就发生欢喜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念佛的人也多了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

天然秩序要讲究的，不能违背天然秩序。刚才我举的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一切天然，无论是虚空，无论是这个大地，都不能够违背的。那么大地上这个地形，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大海，哪里是河流，你不能随便破坏的，随便破坏就它的灾害就来了，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人们呢，伏羲是画卦的时候，八卦里面就有人伦，就无论放在讲的啊，有乾坤是父母，乾坤父母有身为啊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是六子女啊，六子卦合起来是加上父母就八口之家，这家庭的这个伦理啊，夫妇是一伦啊，这个兄弟是一伦，父子是一伦，家庭三伦就天伦。由外面推演到这个社会上，有上下的这个君臣一伦，平等的是朋友这一伦，就五伦呢、啊、对。无论就是基于天然的集合，所以中国僧人他这个从伏羲氏开始讲这个无论呢，就是合乎天然之序的。无论一破坏了，人类啊他也就是各种灾难就来了。眼面前你不是看到了吗？哪天都有是杀父母的啦，兄弟互相杀了，朋友呢更不必说了，那是互相杀的多得很呢。这就是无人破坏了。无人破坏是谁破坏的啊？讲个人主义。

个人人权，人权是讲个人的呀。中国古代圣人他不是不讲人权，是讲人权，但是有个分际，就五伦。五伦是各尽其分，那就是真正讲这个实质上的人权，尊重了这个个人的人权。而现在是他们西方讲这个人权呢，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导，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的话个人讲个人的，夫妻啊，妻子是讲自己的人权，丈夫讲自己人权，儿女讲自己人权，那好了，个人讲个人的了，彼此都不顾对方了，这就把这个无伦破坏掉了。无伦破坏了，看起没什么大不了。那现在是大家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嘛，就修道这一方面来讲，那就不得了了。人权是个人这个执着自我啊，牢固不可化，而且一天一天这个强化自己啊。儒学讲这个，孔子要是讲这个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绝嗣啊，孔子绝对要这个断绝这个四种。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讲到无我，有我就讲究强调自我的话，那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假我，有生死的假我，为这个生死的假我强调这个权利啊，那就是就佛法来讲是我执，我执一天一天的强化，你还修什么道啊？你还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死转成不生不灭的呀？来，那个没办法了，办不到了。所以从这个，你只肯往里边眼伸出眼睛的话，就看现在的这个西方，就凭一个人权这个观念，把我们无能破坏掉。无能破坏的，眼面前看就是这个。人伦的惨剧在那发生，一天一天在那发生啊！讲到深处，我们就不能修道啊！不但不能修道，而且堕落啊，堕落到三途去了，最严重。为什么雪庐老人到台中来，一开始一方面讲佛法，一方面就讲儒学呢？儒学讲的是非常这个切实的把它表现出来。你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人人都能做，就是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敦伦尽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无能做到最圆满，就是正果，就是成就，就能够成佛。他有这种好处。那么讲的这个详细的话非常具体，照着这个这样做的话，人人都可以做。所以儒家讲那个高深的道理不讲啊，就从这个事实这方面，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方面呢，你人人去做，做一份就有一份好处，做到最圆满的话，你就成圣人了。成圣人把这个太极完全开发出来，你生死就不得就没有了，就把它转变掉了。所以这个要我们修这个就是。守住伦常，这个

守住天然的这个秩序，人们的这个个性气氛。这个修法你拿佛法这个原理，佛法的道理一对照，就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最切实而且可行的啊一种这个修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后面这个顺序渐分呢，顺天然之序，尽人伦的本分，这是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学周易固然是懂得这个学周易的方法了，再看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说以及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自己就懂得了。人家说的再有权威的学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人云亦云了，我们不要跟人家学。人家学的合乎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他的。他说的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能跟他学。虽然这个人权现在是美国是他由他那个推行出来的，他推行最彻底，最彻底是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啊，全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不能认为是强是强盛是强盛的，真理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要守住真理啊。这一层我们要了解。现在看第十三讲表。第十三讲表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9页。这个题目叫做生死流变。生死流变呢，是根据哪里讲的呢？先看这个表的后面两段文字，两段文字啊，先看《论语先进篇》里讲的这一章经，《论语先进篇》里边。姬路问世鬼神，姬路就是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啊，怎么样呢？侍奉鬼神？鬼呢是古时候讲自己的父母死了啊，以及祖父母等等，这个是不在世了，都是叫鬼。神呢？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外面呢，不是自己的家族的那个外面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人权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他的聪明才智比人家都高明的，就死后成为神，是公正的神明。当然自己祖宗啊在世的时候也有那些啊，智慧高的人，对于人权有贡献的人，也是神呢、这个要了解的鬼神。那么怎么样呢？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啊。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人，你怎么能够侍奉鬼呢？侍奉人是。就父母来讲吧，父母在世，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到孝道，如何这个孝顺父母，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你还没有完全做到啊。父母死了成为鬼了，你叫侍候鬼，你怎么侍候法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侍奉鬼神呢，必须知道如何侍奉人。

侍奉人是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恩德呢是根本，要懂得孝道，懂得孝道之后啊，那个《礼记》里面讲视死如视生啊，拉父母在世那种道理来伺候父母已死的，这就可以了。你要先懂得世人，鬼神也不外乎是通达人情世故啊。又呢，敢问死，记录又问呢、啊，我问死这个问题，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你人是怎么生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概都糊里糊涂的呀，怎么生来我们不知道，生前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下生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一切都不知道，你要死，死怎么知道啊？生死这个问题啊，这是一般注解《论语》的人呢、啊，在前面来说啊，你还未能是人，焉知是鬼了？鬼你根本就不要拉，有没有呢？你现在人一认为人本呢、啊，一认为本呢、啊，你讲究是人就好了，何必要讲是鬼呢？那个不重要，不必讲，这一般人都是用注解。讲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生是很现实的，死后是那个是谁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那就不必讲了。那就是孔子告诉子路，就是只知道人生的问题就好，死后问题呢谁知道，那就不必讲，是反对也是否定这个死的问题，这一般都是这个讲法。但是雪庐老人讲的就不是如此，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样讲法。你懂得侍奉父母以及侍奉一切这个长者，然后你懂得人情世故了，是鬼你也知道，不外乎啊待人之道，以待人之道来待鬼神呢、啊。你从世人开始学，未知生焉知死呢，那雪庐老人是这么讲的，生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是呢？就是不能讲一半呢、啊，生死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你要知道死是知道死后啊，死后什么状况啊？你要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就必须要知道未生之前什么状况。那个生死问题就了解，就能明了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一章书的时候，就是拿这个佛家讲十二因缘来讲的。十二因缘有无名行识，然后这个六入，一直到后来这个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循环呢。这就是我们人这个未生之前，我们不知道圣人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圣人的讲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讲的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一段西辞上传，西辞上传就是啊，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之鬼神之情状。这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写的。所谓这个，知道这个了，把这一条念出来，我们就看讲表。生死流变呢，我们这个人呢，有生有死。生之前有生，死之后也有生，我们都有生命的。生命的有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母体里面生下来以后，生下来啊，成长，一天一天成长。长到老，然后就死了。死也是一种变化，生死在生的过程就过程就是变化。我们从儿童时代到现在成年到老年，哪一时一刻都在变，都在变化。身体的细胞啊，在那个这个变化。这个血液在流通变化，我们这个心理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平时在变化自己不知道啊，那是叫渐变。变到死的时候呢，这是突变，有渐变而突变。一般人渐变他不知觉，不知不觉在变。到了突变呢，就受不了了，他也感到痛苦了。明了生死流变，就像流水在那里变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呢。平常都在变，你要想办法把它转变了。你平常不注重不注重这个问题在解决，到了突变的时候受不了，那是痛苦。这是一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觉悟，觉悟平常就是这个流变。平常流变就是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在平常这个解决啊。解决以后你然后才没有突变那种痛苦啊，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你有了办法了，生死问题可以解决了。到死的时候，这个肉体，正是本来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到死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学术来讲，就周易来讲，明了这个道，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但是肉体死知道，而且再换什么样的这个肉体，他也知道，由他的意思，他要换什么换什么肉体就换什么肉体，这个可以办得到的，到那种功夫是可以的。这就等于佛法这个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功夫好，这一生修，修还没有成功，再转世，再到人家来再修，他就这样啊。普通法门就是这样啊。儒家就是跟普通法门的这个佛法是一样的，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怎么能够保证在人家呢？就修无论各尽其分，各尽其分，这个彻底的这个做到的话，他就能绝对说下辈子再到人家来。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这个儒学的话，他一生一生的进步。他内修的

功夫自己知道。他生死问题看得很通，很通达。所以这样的儒者在世间呢，他绝对不会做坏事情，绝对不会损人利己。他要办政治是完全是办圣人的政治，纯粹是替天下人来办政治的。这个他可以担保自己就能有信心，一定下一辈子还是人。他就中国圣人就是这么修来的。那么这是生死六变，要了解这个。下面呢，精气为物啊，就是孔夫子讲的精气为物，就古时候儒家注解的呢，七八火木火用事，是这个郑康成的注解。郑康成注解西子传的这几句话，他讲的这个求卦的是卦是有四个数目字吗？七八九六啊，七八是精气，七八精气是虎目用事。这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河头落书了。河头落书的时候啊，那个七八呢，那个七是第二生火，天气成之。这个数目字啊，河头落书这个你记得五，中间五个是基本数目，叫生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是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成长？五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是生数，生出来，然后再加上六七八九十啊，相对的哪一个数目？哪一个生数配哪个成数，这在河头洛书里边，你各位看看，翻到这个36页，36页的你看那个河图，河图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后边呢讲这个生成的这个无限的生成数目字了，比如说天意生水，第六成字，这在北方啊，这后头啰嗦把这个北方放在下面呢，南方在上面呢，南方比如说第二生火，天气成之，南方火。这个天三，生木，第八成之，就是东方。在西边呢是这个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中间呢是天五生土，第十成之。无限的生成之数，在河图里面是那样讲的。那么就是这样，各位再看那个49页，郑康成讲精气为七八也，孔子讲精气为物啊，精气就是指的气。

八这个数目字，七八是木火，七是南方火，八是东方木。木火用事，木火用事是什么呢？按照四时来讲，东方是春天，春天万物生的时候，南方是夏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就是木火用事在七八这两个数目字啊，就是生长的。就这个卦爻来讲，七八是七是少阳，八是少阴呢，还是在成长嘛，就是春夏之间成长嘛。那么金鸡为五，就是阴阳和五之时，七八阴阳相合啊，是万物开始生出来正常。这里讲凡归无生之理，无生这个太极啊，没有生灭的太极，没有死也没有生。虽然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那个生是不是生死的生，那是太极是当这个发起来讲，当分的讲，由太极来分成两仪，由太极这个体起向啊，由体起用，当起子讲，太极本来不动的，它要起作用啊，就是发起这个象出来，它不是生的，所以太极是无生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太极固然是无生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宇宙万有都是无生，哎，这叫前面把这前面的观的这个观的方法结合起来了。观是什么呢？观是由生灭的现象观到不生不灭的本体呀。你怎么样把这个生灭的现象观到本体呢？熟须认识这些生生灭灭的变化无常的，这是假东西。这些假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辨别的这些这种能力在起的这个作用。这种这个我们所想的啊，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假的呢？它是啊，被一个自私心污染了。自私心就是在这个太极生两仪的时候，两仪这个生四象，然后八卦了。你叫伏羲氏、文王、周公、孔子来看呢，没有变动，全体是太极。我们现在是看见呢，这个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没有从全体上来观，一观就是观的这个爻所显示出来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小的象。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个非常狭窄的那个小相啊，执着这个小的这一部分那个在那里生灭变化的这个相啊，就把那个太极的整体的那个真我把它遮盖掉了，它障碍掉了。那么我们研究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明了把这个最小的最狭隘的这个小我这个现象呢，把它放开那个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就是孔子讲的要无我，不但无我，还要是无意自己的这个意思，无必现在一般人呢是自己要坚持他的那种那个邪知邪见呢，顽固不化的，必然要是按照他这样做，明知那是不对的，他还坚持做到底呢，是逼呀、啊，不是顽固不化的，这个都要把它放弃呀、啊。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就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现象，就能看就这个虚假现象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太极全体，一花一草啊，这个流水行云，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无非是太极呀、啊，这你就自在了，甚至你就自主了。这个怎么个做法？讲的最具体的，孔子从这个伏羲氏开始就叫人敦伦尽分。敦伦尽分这个理虽然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他在事实上照这个行为上去做，你做一分就自己这个知见就是开发一分，知见开发一分，你自己行为又提升了，做得更彻底。儒家的学问就是这么可贵。